晚本成交均价达到13,999元，上涨3000元，涨幅27.3%。苹果的每次发售都伴随着大幅的溢价啊，当然不是他自己溢价，这是倒手的溢价。最近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啊，因为这个孩子能睡能喝，家里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那直到26个小时之后送医拍片，急诊结果显示，一枚椭圆形的物体卡在孩子的食道内，圆形高密度影像在 X 光片上是清晰可见，是什么呢？是一枚纽扣电池。哎呦，电池所在的这个食道位置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和灼伤，最终呢，医生通过急诊手术取出了纽扣电池。医生表示，电池在食道内停留2小时即可导致黏膜受损，6小时就可能造成深层的溃疡，12小时可能导致深层组织坏死，超过24小时则面临食道穿孔、气管、食管瘘啊，还有这个腐蚀主动脉导致大出血等风险。那同时呢，医生也是强调，这个小孩误吞电池属于特级急症啊，特级急症，一旦怀疑孩子这个吞入纽扣电池，必须立即为其进食、进水、禁止啊，不是马上让他吃，是这一切都不能动，为急诊手术做准备，这并且直奔配备小儿消化内镜或者具备耳鼻喉科急诊能力的医院来就诊。这心多大，就有小孩的家庭啊，纽扣电池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出现的啊，不能出现在孩子身边。9月11号，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一审宣判，铁头这个董某犯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元。其他5人，那有5个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15天至13年不等。铁头案宣判现场有人叫嚣：“老子不服！”哎呦，这法庭认定啊，6名被告人借打假之名，采用线上直播、线下滋事的方式，实际目的是为了索要财物，超过了合理维权范畴，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构成敲诈勒索罪。从这个组织性啊、犯罪特征啊、还有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来判定，几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了恶势力组织，具有欺凌压迫性质。

9月12号的一条消息，在贵州贵阳，单亲妈妈恋上了所谓的成功男士，对方借走信用卡狂刷60万后失联。这王女士离异后呢，独自带着女儿生活。那2022年呢，王女士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姓戴的这个男子，两人呢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那王女士介绍啊，这名男子的户籍呢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长期在贵阳生活。相处过程中呢，男子自称名下有米粉厂、餐饮店等实体产业，平日里呢表现的老实诚恳，让他彻底放下了防备。那据王女士回忆，2024年年初，戴某刷空他的信用卡最后30,000元额度以后，便开始刻意疏远，常常无法联系上对方。万般无奈之下，2024年10月，王女士以报警为由施压，对方才终于现身见面，并给王女士写下60万元的借条，承诺在2024年12月31号前全额还清。可还款期限早已经过去了，王女士连这笔钱的影子都没见到，对方也失去了联系。那王女士呢，多次向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但民警核查后认定该案属于民间经济纠纷，暂不具备刑事立案条件。那在现场呢，记者也是多次拨打戴某的电话，但是始终无法接通。目前呢，王女士仍在持续维权，希望能够追回欠款，缓解母女二人。

0: 困境。最后再来说个辣眼睛的事儿啊，这是真辣啊，不是那种形容的辣。9月10号，印度有一名男子抢银行，监控画面显示啊，该男子头戴白色面罩，向银行柜台员工撒红辣椒粉，随后呢抢走了40万卢比的现金。这40万卢比大概合多少钱呢？28000左右的这个人民币。那印度警方呢利用监控录像在30分钟之内就给他抓到了，相关调查工作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无独有偶，9月2号，在印度中央邦赖森监狱里面，一名囚犯向狱警开枪，并朝其眼睛撒辣椒粉企图越狱。赶着说这辣椒粉在印度都成武器了。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4: 放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苟有用我者，七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成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士而后仁。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然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无矣，吾其与闻之。
0: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政，一年可出有成效，三年可获得成功。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连续100年，也可以遏制残暴，去除杀戮了。这话说得很对呀。孔子说，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30年才能使人道遍行天下。孔子说，如果自身端正了，那么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自正其身，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冉有答道，有正事。孔子说，怕是既是家事吧。如有正事，虽然不用我了，但我还是能知道的。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7: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8: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6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是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是晴到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13号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在龙王头海渔广场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公路自行车选手齐聚兰岛，在滨海赛道上追风逐速，上演一场速度和耐力的精彩角逐。本届赛事竞赛组设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女子公路组四个组别，因天气原因，赛事组委会经慎重研判，决定将原定男子公路精英组和男子公路青年组的两圈的赛程临时调整为一圈，也就是46公里，以确保选手安全。调整之后，赛事所有竞赛组别赛程统一为46公里。本次赛事赛道是以龙王头海渔广场为起止点，途经环岛东路、环岛南路并折返，全程串联平潭特色滨海景观带，让选手们在竞技比拼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平潭滨海风光。随着发令枪响起，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啊，冲出起点，车轮声和海风交织，现场竞争激烈，各组别选手你追我赶，突围和追击轮番上演，展现出高昂的竞技状态。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张维毅赛后说道，雨天是他比较适应的比赛环境，所以开赛后是积极进攻，做好防守。幸运的是在比赛后半程成功进入突围集团，在终点冲刺阶段把握机会，一举拿下胜利。女子公路组冠军沈丹妹告诉记者，他们在赛前制定了战术，比赛中单人突围，队友则在后方控场，天气给赛道增加难度，但这里风景秀美，这是他第三次参加海洋杯，每年参赛都有不一样的体验。作为海洋杯赛事体系中的核心竞争单元，本届竞赛组报名热度不减。据统计，本届赛事共有2038名选手成功报名，涵盖有竞赛组和环岛体验组。历经11载，海洋杯已从一场区域赛事发展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先后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年度最具影响力赛事品牌，并助力平潭连续7年荣获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称号。市雁区旅文局体育处工作人员张强介绍，如今海洋杯已成为平潭一张亮丽名片，站在新起点，将对对标国际标准提升来办赛的专业度，吸引更多高水平队伍，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持续为国际旅游岛建设赋能。在今年海洋杯赛场上，来自国内外的众多车友在同一片山海间用车轮留下属于自己的海洋杯记忆。本届赛事台湾选手的身影格外亮眼，他们中既有多次带队参赛的老朋友，也有首次踏上蓝岛的新面孔。对许多台湾车手来说，海洋杯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与大陆骑友重逢交流的契机。他们在竞速之余感受平潭的海风、赛道和热情，也在一次次跨海赴约中拉近彼此的距离。来自台湾银贝斯新兴车队的蔡成爵就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和大陆商业车队同场竞技，挑战不小，也是难得的历练机会。此前呢，从来没有参加过水准如此高的赛事。那近几年已经有不少台湾选手来到大陆参赛，也期待今后能常来平潭，这里带给我一种家乡般的亲切感。今年来自多个国家的选手齐聚兰岛，他们中有人被平潭的滨海风光所吸引，有人为挑战环岛赛事而来。那么对这些外国车手来说啊，名次之外更难忘的是在碧海蓝天间骑行的体验。白俄罗斯选手丹尼斯·布里克斯一周前来到中国，在平潭只待了一天，却对这里印象深刻。他说啊，这里非常美丽，当地人也很友善，希望下次比赛能够发挥出最佳水平，届时再见。

骑行的热爱相聚平台，他们在这里竞速，也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挑战自我，也在这里收获情谊。海洋杯走过11载，早已超越一场赛事的范畴，成为一座连接两岸、沟通中外的桥梁，在蓝岛的山海之间写下关于热爱和坚持的动人故事。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别打量。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伤心太平洋》。

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抒情的摇滚歌曲。这首歌呢，中岛美雪谱曲，陈默填词，收录在1998年8月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呢，翻唱自日本女歌手小林幸子演唱的歌曲《幸福》，也就是那个《幸福》。《伤心太平洋》发行之后被广泛的传唱，经久不衰。

们现在听到的是叶丽仪的《上海滩》，这首歌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和刻骨的柔情。

在 Coming Home 这张专辑当中，中岛美雪的作品两次被王菲翻唱，其中之一便是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从演唱会上王菲唱起这首歌，全场拍掌喝着拍子来看，便可知这首歌在香港的深入人心。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框架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4: 我的中国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6: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节奏感超强的，由草蜢带来的《失恋》。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这首《盛夏的果实》里的歌词带给我们了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哎呀哎呀，这爱情有时候是哈，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啊。

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个、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千岁，
2: 千
0: 千
2: 岁，
0: 千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万岁，
2: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四十集，杨德义将黄色龙袍给武帝披上，武帝越发显得神采飞扬，群臣又发出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李延年领奏的皇宫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府曲，使新建的建章宫明堂愈加显得光辉灿烂。司马迁大病初愈，他站在前面，略显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13: 我到底还是为朝廷，为天下做了一件大事啊。
12: 这时一对士卒进来，将黑经换成了黄经，这时整个明堂金光灿灿，群臣又发出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武帝的女婿昭平君犯了杀人罪，当判死刑啊。廷尉杜周不敢判，但又怕

0: 民愤，便上奏请皇帝处决。司马迁拿了这份奏本给武帝看，武帝看了黯然伤神，皇姐隆绿公主临死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了。
1: 皇帝姐就要去了，却只有这么一个独根苗，他的父亲又早死了，且呈上千金，预先为他输下死罪。
2: 皇姐，朕答应你，皇姐。
1: 谢谢皇帝。
3: 唉，此去。
0: 司马迁也知道，隆绿公主临死时啊，曾用千金向皇帝预先赎下其子死罪的事情，所以他也感到很两难。
4: 司马爱卿啊，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2: 皇上，我知道您很为难，您是对隆绿公主有过承诺，但是昭平君是犯了杀人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法律。

0: 没有忘记使命，始终持节在手，寻机会逃走。终于有一天，我们逃出了匈奴的虎口，在沙漠上走了十几天，到达了大宛国。大宛国王对我们很好，因为他们也曾饱受匈奴的欺辱，于是派人给我们做向导。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月之国。
1: 到了大月之国了，
0: 禀圣上，我们是奉命到达大月之国了，但那国家几经变迁，反匈奴的锐气已经磨光了。
1: 哦，那为什么？匈奴单于不是拿他们国王的头颅当尿罐吗？
0: 哎，情况已经变了。大月之国从祁连山迁到那里后，他们征服了大夏，过上了安定的日子。那里草肥水足，他们不想再打仗了。他们现在的国王是个女子，她说，汉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如果与你们联合，匈奴知道了又会来打我们。总的难处是你们离我们太远，所以大月之安于现状，已经忘记了为祖先血耻报仇，我们只好回国了。回来的路上又被匈奴抓去扣押了一年，我们才逃了回来。
1: 回来就好啊，那大月之居然忘了报仇，太没志气了。说说你这次出使西域都看到了什么？
0: 禀圣上，我们这次出去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来西域大漠西北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有的富饶，有的贫穷，有的知道东方有个大汉国，有的不知道。在西域，国与国不一样，吃的穿的风俗习惯都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的是，他们都善骑射，喜欢音乐舞蹈，好吃瓜果牛羊肉，尤其有好马。西域有一种马叫汗血马，出红汗，马跑得像飞一样。
2: 武帝平生最喜欢好马，听到这儿竟脱口而出
1: 汗血马。爱卿，为何不给朕带一匹来啊？
0: 圣上，我们这是逃出来的，本来已从大月之国带了不少宝马羊皮物种，半路上都被匈奴抢走了，所以这……
1: 好了好了，以后啊，朕还要派人去西域。
0: 臣如果还有机会去，一定给圣上带汗血马来。西域的许多国家对我们大汉王朝都很感兴趣，像大宛国、大月之国，他们都听说东方有个大国，都想到长安来看看，想拜叩圣上呢。
1: 好啊，朕欢迎他们来。
2: 张骞又呈上了大宛国王及大月之国王给武帝的公文，武帝看了激动地说，
1: 今后朕还要派人去西域，一定要再次打通西域。张骞听旨。
2: 张骞忙跪了下去，
1: 朕因为你出使西域13年，为大汉初次打通了西域，朕特封你为太中大夫，封甘父为奉使君。
3: 谢主隆恩。
2: 见张公飞越宫内，武帝观李夫人新排的舞蹈。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极富音乐天赋，并且呢精通各种乐器，能歌善舞的李夫人在哥哥的伴奏下跳起了优美轻盈的艳舞。只见她婀娜的身体啊，时而旋转，时而跃起，舞姿优美的让人目眩。李延年伴奏的琴声悠扬的让人回肠荡气，他那超俗的容颜和优美的舞姿，加上李延年的伴奏，直让武帝陶醉的如置身仙境啊。李夫人兄妹的乐曲歌舞堪称皇宫一绝，武帝欣赏时经常是如痴如醉，甚至忘了吃饭了。武帝呢也愈来愈爱恋李夫人。杨得意来轻声地提醒，
4: 皇上，

0: 近晚膳了。
1: 等一会儿，朕现在不吃。
2: 杨德一直得让人把晚膳送到飞乐宫里，让武帝边吃边看。可是啊，武帝经常只顾着呆看着，却不动筷子。御书房里，武帝放下奏章，得意地问司马迁：
1: 司马迁啊，朕算得上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打通西域的君主了吧？
2: 武帝正想听司马迁的赞扬，不料他却说：
3: 禀圣上，到西域探险的在张骞之前已有西母娘娘。
1: 西母娘娘？
2: 武帝皱起了浓眉，扫兴地说。武帝说道：
1: 朕有其事吗？
3: 虽然是传说，但至少说明在周代的君王就已经对西域感兴趣了。
1: 可是朕派出去了张骞，可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你这个司马迁呀，你怎么就不对朕说两句奉承话呀？
3: 皇上圣明，司马迁不过是职称而已。
1: 这个司马迁学问虽然渊博，就是太耿直了。你认为张骞的功劳如何？
3: 圣上，臣下以为张骞通西域的功劳是功亏一篑。
1: 那就是说还应该再去。
3: 正是，因为还没有使中原与西域的人交往。
1: 正合朕意，朕还要让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2: 武帝一拍案站了起来：
1: 杨德义，
4: 臣下在。
1: 传张骞。
4: 是。
2: 不一会儿，张骞来到：
4: 臣下给圣上请安。
1: 爱卿平身免礼。张骞，你可知道朕为什么让你来吗？
4: 莫非圣上还要微臣再去西域？
1: 哈哈，都是朕的心腹，一点就通。来来来，赐座。
2: 杨德义忙端椅子给张骞坐下。
1: 爱卿啊，你说说你的看法，这次到哪个国家为好啊？
4: 禀圣上，微臣以为我大汉王朝应与乌孙国结交，因为乌孙国是西域比较大的国家，就在匈奴的西面。如果我们和他们联合，匈奴就会受到东西合击。
2: 武帝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光。司马迁心想啊，
3: 武帝真不愧是有雄才大略的英主啊。
2: 只要武帝的眼里一闪光，司马迁就知道武帝又要有大作为了。
1: 说下去，爱卿。
2: 武帝急不可耐啊。
4: 所以我们跟乌孙国联合，就等于给匈奴上了甲板。
2: 武帝说：
1: 说得好，这次朕给你多带一些人马，并带上重金厚礼。
4: 遵旨。
2: 这一天上午，长安城外旌旗飘扬，骄阳普照，张骞将再次出使西域。汉武帝与文武大臣亲自送到城门外。张骞呢，被封为中郎将，站在汉武帝的身旁。50多岁的张骞啊，须发虽已花白，十多年在西域的艰辛使他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的多了，但是一双眼睛却目光灼灼，显得很有自信。时辰到了，鼓乐高奏，武帝接过杨德义呈上的酒敬给张骞：
1: 朕祝愿爱卿一路平安。
2: 张骞忙跪接下酒杯，一饮而尽，起身说道：
4: 微臣谢圣主隆恩。
1: 爱卿啊，今天众臣都来送你，说明大家都对你寄予厚望。通西域的事至关重大，一方面可保塞外安全，一方面也可显示大汉的威严，让西域众小国都来归附我大汉朝廷。
4: 请圣上放心，微臣将竭力完成圣命，绝不负众望。
1: 好，那就启程吧。
2: 鼓乐高奏，张骞骑上马，又向武帝拜了拜，才策马而去。紧跟着又

0: 300多人及成百上千的马匹牛羊，以及载于车上的丝绸、黄金、钱币、菜籽和树种。武帝直看到人走完了，这才回城。张骞这次出使啊，非常的顺利，跟上次出使相比呢，真是有天壤之别。刚出陇西，就传来了塞外优美的乐曲，接着便见白云蓝天下，一座座村镇映入眼帘。一个老汉赶着羊群走了过来，张骞看他的装束不像是塞外人，便问：
1: 请问老者是何方人？为何在此牧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来呀，来追我呀！
1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12: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1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
1: 跪！
2: 皇上万岁！
3: 万岁！
2: 万万岁！
4: 万万岁！娘娘千岁！
2: 娘娘千岁！
5: 千岁！
2: 千岁！
5: 千岁！
2: 千岁！千岁！千岁！
6: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7: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6: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8: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6: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2: 吾皇万岁！
5: 万岁！
2: 万万岁！
7: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四十一集，老汉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张骞，回道：
16: 官人是从内地来的吧？我们原来是在函谷关居住，因为大水冲走了家园，所以官府把我们都迁到这儿来了。我们来这儿安家已经有两年了。
17: 哦，是这样。
16: 大人，请到我家喝口酒去，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新村，很大，不远处啊还有几个新村镇，足够您的人马住宿了。
17: 那太好了，我们原本还打算露宿呢。
15: 张骞及随从把大家的住宿安排好之后，就跟老汉到了他的家。老汉招呼他的儿子老伴儿过来。
16: 这是我的儿子，那是他妈，这位呀是皇帝的使臣，他们从长安来，准备到西域去。来来来，请坐，请坐。
15: 张骞落座之后，主人端来了酒菜。
16: 我姓李，今年60多了。那年函谷关发大水，我的老娘被冲走了。哎，要不是啊，皇上差官府把我们70万人安排到这儿，那我们真是无家可归了。皇上英明啊。
17: 是啊，圣上不愧是一代雄主，他下令让卫青霍去病把匈奴赶跑了。当年我路过这儿的时候还很荒凉啊。
16: 哎呀，可不是嘛，我们迁来的时候啊，匈奴刚刚被赶走，这儿啊已经没剩多少人了。来来，吃菜吃菜。
17: 啊，皇上还要让你们永远安康呢。这次皇上派我们去西域，就是为了与西域各国联合起来，这样匈奴就不敢来了，陇西塞外的人就永远保平安了。
16: 哎呀，那太好了，老汉呢，我敬皇上一杯。
15: 老汉站了起来，举杯向东方拜了拜。
16: 老汉敬祝皇上万寿无疆。
17: 是啊，咱们皇上真了不起， 处处为边疆的百姓安康考虑。我们大家都祝皇上万岁万万岁。
16: 皇上万岁万万岁。
15: 次日，张骞一行又上路了。老百姓们听说了，都出来送行，还给他们献了不少吃的。沿途，张骞看着新的村镇星罗棋布，老百姓们都在耕牧，心里很激动。倍感这次使命意义的重大，便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完成任务，一定要打通西域邦交，要让大汉的西疆更加安定繁荣。张骞一行啊，很快便到达了乌孙国，乌孙国老国王接见了他们。张骞行了礼，呈上了武帝的书文，国王展开请翻译看了。老翻译说，
3: 他们是东方的大汉帝国派来的使臣，他们的皇帝要与我们乌孙国结为兄弟盟邦。
15: 国王笑着点了点头，
5: 欢迎远方的贵客。
15: 张骞一摆手，随从们便依次高托着黄金、钱币、丝绸等进来。乌孙国王见了，高兴地笑了起来。晚上，国王为张骞一行举行了欢迎晚宴，桌上摆满了烤羊肉、葡萄酒和瓜果。乌孙国王向张骞等举杯，
5: 祝东方的大汉天子身体健康。
15: 张骞一饮而尽，他也举杯祝国王身体健康。张骞举杯敬大家，
17: 愿大汉国与乌孙国世代相好，永结盟邦。
15: 歌舞表演开始了，优美的异国乐曲响了起来。一对美丽的乌孙国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头披纱巾出场跳了起来。张骞小声地对乌孙国王说，
17: 大王，我们的天子还表示愿把公主嫁给您，与贵国和亲呢。
15: 乌孙国国王高兴的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5: 我一定派使节去迎娶。
17: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匈奴就会害怕我们。
15: 国王听了点了点头。这一天啊，驻地晴空万里，张骞正在送别他的下属们，他们被分成了几组，带着厚礼准备吩咐乌孙国周围的大宛国、大月之国、于田国、安息国等。张骞说，
17: 诸位，我们肩负着大汉帝国的使命，希望大家不负盛望，加强国与国的交往，和这些国家永结为友好，使我们大汉帝国的声望传之遐迩。
15: 武帝携李夫人在新落成的建章宫太液池内泛舟，湖风拂过，送来阵阵的花香。金碧辉煌的建章宫位于长安西，是汉武帝新建的皇宫，是至高皇权的象征。一座座宫殿、官亭、榭台、楼阁像卫星一样在主殿四周呈放射状排列，众星拱月一样烘托着王宫的宏伟壮丽。宫中啊，有风景如画的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美如仙境啊。岛中还耸立有50丈高的铜柱台，称为神明台，上有仙人捧铜盘玉环承接天路。每天早晨武帝醒来之后呢，便有内侍将铜台承接的露水呈送来让武帝喝。一阵湖风吹来，李夫人打了个寒颤，依偎到武帝的怀里。
18: 爱妃啊，是不是感到冷了？
7: 有点。
18: 那我们回屋去。
7: 不，皇上不冷，臣妾也不冷。
15: 武帝抱紧了他，内侍呢把舟靠了岸，武帝扶李夫人上了蓬莱仙岛。蓬莱仙岛景色非凡，琼宫玉室，锦绣罗章，天上仙宫一般呢。
0: 皇上驾到。
15: 皇上的舟尚未靠岸，上面早就跪着驻岛的宫女内侍在恭迎了。月儿升上了天空，飞鸟归林，李夫人咳了起来，宫女给李夫人披上了霞帔。
18: 我们进屋去吧。
7: 皇上别管我，皇上喜欢乘凉，就多待一会儿。
18: 爱妃啊，你真是朕最心爱的妃子，既美丽又可人，朕一步也不想离开您。
7: 皇上，臣妾愿永远侍候您。
15: 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章台宫前殿旌旗飘扬，鼓角齐鸣，大汉天子高坐在九阶台上，文武百官列于两旁，武帝将杨得意略抬了抬手，
0: 宣各国使者。
15: 一会儿，张骞率乌孙国、大月之国、大宛国等使节进入殿内，各国使节有的高鼻子蓝眼睛，有的黑卷发黄皮肤，有的呢红头发白脸庞，他们都穿着自己国家的服装，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大殿。文武大臣们都惊奇地看着他们，小声地议论着。张骞向前一步，跪叩道：
19: 启奏圣上，微臣奉命出使西域归来，并率乌孙国、大月之国、大宛国等使者前来拜见天子。
15: 乌孙国使者忙叩拜下去，然后用本国话咿咿哇哇地说了一阵。翻译说，
20: 他讲他奉乌孙国王的派遣前来贵国拜见天子，他很荣幸能见到如此威武的天子。
15: 武帝听了高兴地站了起来，展开双臂说，
18: 朕欢迎你们，免礼平身。
15: 使者们这才站了起来。乌孙国使者向前一步，向武帝行了礼，将国书递呈给武帝，然后一摆手，他的随从们便在一国乐曲声中将礼物一一呈上。礼物呢，是翡翠、玛瑙、象牙、泥绒、玻璃、水晶及各种工艺品、装饰品、物种，然后是孔雀、猴子。这时候呢，一批侍者牵着系着红绸的宝马走了进来，武帝见了眼睛一亮。乌孙国的使者介绍道，
20: 这是我国最好的马，不但跑得快，而且还识途，骑上它丢不了。
15: 武帝听了高兴地说，
18: 请转告我对贵国王的谢意。
15: 晚上，皇帝在建章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宽大的建章宫前殿内外摆了上千桌，被邀出席的文武大臣已经按时来到，都已在被安排的桌机前立等皇帝到来，他们都身着盛装，喜气洋洋地轻声议论着。前几排立着的呀，是西域来的各国使节，他们的异国装束引得汉臣们好奇地张望。鼓乐响起，
0: 皇上驾到。

0: 武帝身着金色龙袍，头戴通天皇冠，春风满面地进入了殿前。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免礼平身。
0: 武帝就坐龙案前，一摆手，众文武大臣才纷纷落座宴机后。
7: 今天朕举行国宴，欢迎各国使节，庆祝大汉与西域商贸沟通，大汉王朝热烈欢迎西域各国使节来访，今后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要永远和睦相处。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3: 万
2: 岁
3: 万岁万岁。
0: 大殿内外又爆发出山呼声，鼓乐声中，各国使节都离席上前向武帝致谢。宴会开始，在欢乐的乐曲声中啊，一个个身着盛装的宫廷内侍端着佳肴美酒鱼贯而入，百官和使节们高举酒樽高呼：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3: 万
2: 万
3: 万
2: 岁
3: 万万岁。
0: 武帝高兴的一饮而尽，武帝也高举酒樽：
7: 祝各国君王身体健康，
1: 大汉
2: 陛下
1: 万岁
2: 万岁
3: 万万万岁。
0: 各国使节献上了西域的食品，石蜜、烤燕、哈密瓜、胡桃、葡萄、石榴。歌舞表演开始了，宫廷乐主管李延年身着盛装，在指挥宫廷乐队伴奏。最先出场表演的呀，是西域各国的献舞。在胡琴羌笛的伴奏下，有着美丽的高鼻梁、长睫毛、穿长连衣裙的胡女们跳起了西域风情浓郁的胡舞，男人们呢则表演了踢踏舞及各种杂耍。一阵优美的琵琶乐声响起，一个西域美女出来表演了西域反弹琵琶舞，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接着朝鲜、北狄、东越、南越、西南夷的歌舞也是相继出场，最后呢是李延年指挥的宫廷乐队奏起了汉代乐曲。美丽的皇妃李夫人在四个美女的簇拥下出场，跳起了长袖舞，她的舞姿飘然如云，轻盈似水，倾倒了众人，把宴会推向了高潮。李夫人倾城倾国的容貌啊，和她惊艳的舞姿让大家看得如痴如醉，她的飞速旋转和长袖的漂浮如天上的仙云在变幻。忽然李夫人身子一仰，晕倒在地，武帝啊的一声奔了过去，他抱起了李夫人：
8: 爱妃爱妃，传御医。
7: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宴会也告结束了，各国使者们在长安城里参观了几天之后准备返回了。这天啊，长安城门外旌旗飘扬，人头攒动，各国使者们的车马都装满了大汉的丝绸、刺绣品、纺车、蚕子、桑树苗、火药。一辆彩城里坐着一位美丽的公主，她呀叫做细菌公主，是江都王的女儿。江都王因谋反而自杀，武帝呢念其女无罪，便把她封为公主，配备了随从、宫女及丰厚的嫁妆，让她远嫁西域。细菌公主眼泪汪汪啊，她感激武帝把她封为公主，但是又悲叹自己远嫁的命运。此时呢，她掀开车帘，留恋地看着窗外的长安城门，
9: 恐怕永远也回不来了。
1: 皇上驾到。
0: 武帝的金辇来到了。
1: 皇上万岁
2: 万岁
3: 万
2: 万
3: 岁
2: 万
3: 万
2: 岁。
0: 武帝携着皇后的手下了金辇，武帝向大家摆了摆手：
7: 免礼平身。
0: 武帝向各国使节拱手：
7: 祝你们一路平安，欢迎你们的国王来访。
1: 谢陛下。
7: 今天是吉日，朕特送细菌公主启程，大汉王朝与乌孙国国王和亲，意味着我们两国将世代友好。
0: 乌孙国的使者们刷的一声又向武帝跪拜下去。
4: 谢大汉天子，乌孙国将与大汉王朝世代友好。
0: 吉时快到了，细菌公主下轿向武帝及皇后跪拜下去，武帝扶起了她，皇后卫子夫用金拭去了公主脸上的泪。
7: 大喜之事为何落泪啊？
9: 孙儿不忍离开皇爷。
7: 哎，女儿大了，总是要出嫁的，这次远嫁是为了大汉国与西域的友好，意义非比一般，公主要以此为荣，以大局为重，朕会经常派人去看你的。
9: 谢皇爷。
5: 西域的风俗习惯与我们不一样，你去那儿要入乡随俗，多遵守他们民族的习惯，方可沐浴一方。乌孙国虽远了一些，但皇上会挂念你的。
7: 好了好了，就让公主启程吧，说不定朕还会去看你呢。
0: 公主这才破涕为笑，向武帝皇后跪叩下去。
9: 孙儿祝皇帝娘娘平安。
0: 武帝点了点头，这才吩咐启程了。细菌公主一行啊，出了陇西向西而去。这天傍晚，细菌公主掀开车帘，一眼望去，只见茫茫沙漠，想起皇帝把她远嫁，从此再也回不了家时，不禁滴下泪来，悲叹自己的命运。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侍女把她扶下轿来，她凝望着南归的大雁，心中悲叹不已，气吟道：
9: 吾家嫁我西，天一方，远托一国西，乌孙王，穷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老为将，居长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0: 细菌公主一行浩浩荡荡，经过几十天的行程，一路平安来到了乌孙国。六十多岁的乌孙国王见到了美丽的中原公主，又有如此丰厚的嫁妆，十分的高兴，于是呢，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乌孙国人是个好歌舞的民族，听说呀，老国王要娶东方大汉国的公主，百姓们都十分稀奇，于是呢，远远近近的乌孙国人都赶来看热闹。他们乘车的乘车，骑马的骑马，步行的、单个的、合家的，都身着盛装赶了过来。男人穿着小马褂，女的呢身穿花莲衣裙，有的抱着胡笳，有的怀揣琵琶，载歌载舞，吹吹打打的涌向王宫的广场。细菌公主坐在车辇上，好奇地打量着喜欢热闹的乌孙国人。
9: 乌孙姑娘们都很漂亮，鼻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睫毛也都很长，梳着长长的辫子，还穿着花莲衣裙，男子也很帅，有的头发还是天然卷曲，老太太也穿着花莲衣裙，披着花头巾，实在是与我们不一样啊。
0: 婚礼开始了，鼓角高奏，老国王牵着新娘的手从王宫里款款而出，万民伏地而拜。大汉使者向新郎新娘敬献了美酒礼品，各国使节呢也献上了礼品，臣民们向国王及王后献了鲜花。广场上摆了成百上千张桌子，上面放着烤肉、石蜜、葡萄、香瓜、甜石榴、乳饼，凡是来祝贺的人呢都可享用。坐在正中的新娘穿着美丽的丝绸衣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家都羡慕地欣赏着。
9: 真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新娘也很漂亮。
0: 歌舞开始了，与内地不同，是人人都且歌且舞，被邀请的都要起舞。优美欢乐的音乐响起之后，新郎老国王出场，向新娘摆开双手，做出了邀请的姿势。细菌公主羞的呀，把头藏在汉族伴娘的怀里，不肯出列。人们便依里哇啦地笑着喊了起来。细菌公主只得在乌孙国两个伴娘的搀扶下，慢慢

0: 跳了起来，乌孙国人高兴地击掌伴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

0: 易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守护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文明上网，理性表达，保护隐私，防范诈骗，让文明守法成为我们的上网习惯，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

0: 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7: 98.5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是陈奕迅的经典歌曲《红玫瑰》。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是阴有阵雨，15号是明天星期二呢，多云有阵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2: 16号是多云，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17号的时候呢，多云为主的天气，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听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在13号的时候呢，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在龙王头海鱼广场鸣枪开赛，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公路自行车选手齐聚蓝岛，在滨海赛道上追风逐速，上演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
2: 本届赛事竞赛组设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女子公路组四个组别。因天气原因，赛程的组委会啊也是经过慎重研判，决定将原定男子公路精英组和男子公路青年组的两圈赛程临时调整为一圈，也就是46公里，以确保选手安全。调整后，赛事所有竞赛组别赛程统一为46公里。
1: 那本次赛事呢，这个赛道啊是以龙王头海鱼广场为起点，途经环岛东路、环岛南路，并且折返，全程串联平潭特色的滨海景观带，让选手们在竞技比拼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平潭的滨海风光。随着发令声响起呢，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那车轮声也是与海风声交织，现场竞争激烈，个别的选手是你追我赶，突围与追击轮番上演，展现出了高昂的竞技状态。
2: 作为海洋杯赛事体系中的核心竞赛单元，本届赛事的这个报名啊热度不减。根据统计，本届赛事共有2038名选手成功报名，涵盖竞赛组和环岛体验组。历经11年，海洋杯已从一场区域赛事发展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自行车赛事，先后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年度最具影响力赛事品牌，并助力平潭连续7年荣获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称号。
1: 再来关注到呢，近日省红十字会还有平潭综合实验区红十字会承办的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翠园市民休闲广场举行。活动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以实操闯关的形式来普及应急救护技能。
2: 现场设置有6个主题展台，不少从业者利用跑单间隙错峰参与，手持集章卡体验各个实训关卡。

的学习了系统性的这个实用性的急救技能，那平常日常奔波呢，于城市各处掌握急救知识，不仅能保护自己，在遇到突发险情的时候，也能及时的开展初步救助。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近日呢，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还有平潭消防救援支队分别走进了金井幼儿园还有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1: 在金井幼儿园，以安全小课堂护航开学季为主题的安全宣讲活动在英体室开展，工作人员围绕用电、防火、台风避险等内容，通过互动问答开展寓教于乐的讲解，帮助幼儿建立安全认知，学习基础防护常识。
0: 那在附中呢，活动采取了理论宣讲加实景体验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模式，宣传人员呢现场展示了灭火防护服还有破拆工具组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些消防的设备，手把手的指导师生试穿装备操作干粉灭火器，让大家在手动实践当中掌握消防安全的实用技能。
1: 近日，平潭检察院警卫蓝麒麟团队、平潭法院干警分别前往苏平片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
0: 那么，这个平潭检察院呢，警卫蓝麒麟这个团队也是结合了各学段的学生认知特点，定制分配了这一套普法课程，面向幼儿以趣味问答还有情景游戏帮助幼儿来树立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小学生围绕着校园生活讲解自我保护防范校园欺凌知识，对初中生呢则是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不良行为的法律后果。

0: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通俗易懂的普法形式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1: 平潭法院干警则在平原中心小学开展授课，干警结合身边典型案例，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安全防护的内容进行细致讲解，阐明不良行为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引导学生厘清行为边界。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

0: 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3: 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师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4: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

0: 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 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 50% 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 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 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4: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 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

0: 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啊，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2: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3: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

0: 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四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4: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

0: 西亚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多

0: 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0: 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0: 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

0: 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

0: 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伤心太平洋》啊，是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抒情的摇滚歌曲。这首歌呢，中岛美雪谱曲，陈默填词，收录在98年8月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这首歌呢，翻唱自日本女歌手小林幸子演唱的歌曲《幸福》，也就是那个《幸福》。《伤心太平洋》发行之后被广泛的传唱，经久不衰。
3: 一

们现在听到的是叶丽仪的《上海滩》，这首歌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和刻骨的柔情。

在 Coming Home 这张专辑当中，中岛美雪的作品两次被王菲翻唱，其中之一便是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从演唱会上王菲唱起这首歌，全场拍掌喝着拍子来看，便可知这首歌在香港的深入人心。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节奏感超强的，由草蜢带来的《失恋》。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这首《盛夏的果实》里的歌词带给我们了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哎呀哎呀，这爱情有时候是哈，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啊。

口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落幕，两岸青年依托海岛沃土，让影像力量自由绽放。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平潭活动正式启动，
0: 实验区开展在建项目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台湾小镇圆满落幕。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资深电影人、青年创作者、行业评审齐聚兰岛，百部短片荟萃交融，无数年轻创意与赤诚热爱在此绽放。如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不只是一场光影赛事，依托这片海岛沃土，不同媒介、不同理念的影像创作在这里交汇碰撞，两岸青年影像力量正迎着海风自由探索，共同生长。本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最高荣誉麒麟最佳短片由导演杨明阿尔泰的《猎狗》斩获，奖项背后是他与影展跨越6年的双向成长。6年前，他凭借作品《山下野兽》斩获影展优秀短片奖，并获扶持，让他得以潜心打磨，持续创作。经过6年时间的蓄力沉淀，如今他携新作重返平潭 IM 影展，并再获佳绩。
2: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福地，因为最简单来说，我在这里拿到了2笔巨额奖金，它都帮助了我创作，让我走了这么远。
0: 资金短缺，平台稀缺，新人曝光难，是青年影视创作者的普遍困境。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创办6年来，持续搭建完善扶持体系，累计发放1000万元扶持资金，实打实助力青年影。

0: 人逐梦前行，三度来兰参赛的创作者游志杰对此感受深刻。
1: 奖金的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在创作上非常的自由自在，然后我们用电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然后最终我又把这些资金又回到电影上，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循环。
0: 在持续加大资金扶持、助力新人成长的同时，本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不断丰富扶持维度，升级办赛内涵，从单一创作赋能走向文化传承与多元表达并行。影展首次增设闽南语叙事单元，让乡音影像、本土故事站上专业光影舞台，共有三部佳作斩获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荣誉。台湾黎明技术学院学生陈立山的作品《喜山载电》成功入围获奖，首次跨海参赛便收获认可，
2: 让观众去了解很多闽南的故事，然后闽南的文化，
3: 以闽南语作为一个文化纽带串起成我们整个华人世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闽南语的创作者，那或者说讲述闽南故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要多多去挖掘一些我们属于闽南本土性的一些文化符号，那这些的话就是说借助这些文化符号，然后去挖掘出一些更感人的故事。
0: 本届影展从平潭出发，72小时集拍活动，共有20支队伍入围，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拍活动。两岸青年创作者在活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首次来平潭参赛的，正式发布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计划将依托项目遴选、资金扶持、资源对接、孵化培育等举措，重点扶持优质闽台影视项目，系统化也健康发展，推进网安宣传提质行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依托全区公共大屏、地标屏体开展共闪宣传，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宣传周期间，实验区宣传影视部、公安局以及各相关单位将陆续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启动仪式后，网络安全专家还开展了专题讲座。近日，实验区交建局联合实验区执法应急局开展建筑垃圾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组深入多个在建项目现场，实地督导建筑垃圾规范收集，
4: 督促项目做到立查立改。
5: 我们都为那个严格落实建筑垃圾管控的相关要求，然后常态化做好场内建筑垃圾废物的分区堆放，定时密闭清运，做好喷淋降尘，严防渣土建筑垃圾乱抛乱撒。我们也将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持续规范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
4: 下一步，实验区交建局将持续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坚持常态化抽查，依法处置建筑垃圾违规堆放、随意倾倒的违法行为，引导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平潭生态环境。

0: 连日来，十堰区多部门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将法治常识、消防技能、科学教育理念带入校园，织密未成年人成长防护网。平潭法院干警走进平原中心小学，开展校园安全法治课。课上，干警结合小学生日常校园场景，通过真实案例，重点讲解预防校园欺凌、确保课间安全、防范网络诈骗等内容。
1: 我知道什么是校园霸凌，遇到欺负时要勇敢地告诉老师和家长，上网时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陌生人。
0: 平潭检察院检蔚蓝麒麟团队走进苏平片区雨头乡，为当地幼儿园、中小学师生送上法治开学第一课。检察干警通过理论讲解、互动游戏，普及自我安全保护、防范校园欺凌等法律常识，引导海岛少年学法守法。
1: 我们不去做被人欺负的人，也不去做冷漠的旁观者，更不要去做欺负别人的人，所以用法律去保护我自己与同学。
2: 小岛学校法治教育匮乏，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检蔚蓝麒麟团队主动指派检察官担任小岛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向小岛学校倾斜法治教育资源。
0: 十堰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联合十堰区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走进平潭中湖小学，开展安全小课堂、护航开学季、安全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这也是蓝岛安家行动

0: 在校园安全教育领域的延伸活动。活动
1: 知识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0: 平潭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为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的师生带来消防安全主题课堂。宣传人员现场展示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器等专业消防装备，示范装备穿戴及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帮助师生掌握实用消防技能。
2: 作为开学第一课，给我们的孩子们做消防安全知识的讲解，以及让孩子们现场的体验消防器材的使用。在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体会到了这个消防员的工作，并且学到了很多的消防安全知识，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印象深刻的就是消防员叔叔们让我们那个体验消防装备，原来现在消防装备都这么先进了，我会感觉他们非常有担当、有智慧，非常勇敢，冲进火场去救人，也非常有责任感。
0: 由团区委主办的开学第一课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平潭职业中专学校举办，工作人员围绕科学认知、健康危害、法律监管等方面向学生普及电子烟相关知识。
4: 之前对电子烟就是没有太大的了解，到后面听完这个宣讲，就是觉得里面会掺杂一些非常多的有害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就是让大家远离电子烟。
0: 实验区妇联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座进校园活动，为平潭奥前小学的家长们带来开学第一课，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亲子沟通方法。
5: 近日，2026年平潭综合试验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班举行，助力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本次培训共有184人参加，主要面向返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及登记失业人员。课程紧扣产业所需，采取理论加实操模式，重点引入人工智能办公、AI 动漫制作等热门技术，着力提升学员数字化素养和岗位适应能力。
7: 对我来说是受益匪浅的，主要是面向一个 AI 的学习，这些都是未来的工作应该是会比较需要的。
8: 课程设置只要针对我们目前就业的需要，加入 AI 办公这些智能化，特别是对 AI 办公跟 AI 这个漫具这块，我们是对这些群体有做一份市场调研前期的一种问卷调查，给他匹配我们业界比较资深的师资。
6: 多元就业技能培训已被列为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下一步，实验区将持续关注不同群体就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劳动者就业竞争力，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0: 近日，实验区气象局联合多部门举办跨行业青年联学实践活动。
6: 活动参与人员通过写下护海心愿、参与垃圾分类挑战游戏等活动，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研学环节，大家前往海洋气象观测基地及区气象台，实地观摩海岛生态气象监测设备，了解海洋生态监测、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流程。
9: 以理论学习、跨行业交流和实地的科普研学为载体，引导青年把所学所思所感转化为履职的动力，共同携手来守护平潭的银滩碧海珍宝贝。
10: 我会主动传播绿色的生活方式，增强生态保护责任感，同时也会结合我们的检查履职的一些工作，来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绿色创新实践，以及参与一些志愿活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希望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
2: 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助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程，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本等，皆有着螺，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进化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那簇新的微放和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一个忘了的。
1: 他待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替他解围？让他受窘，看他以后敢不敢胡说了。
2: 八妹倒还是这样，心地忠厚，要老是这样就好了。
3: 梅丽，你听听，老实人有好处不是？这就得着好的批评了。
1: 你既然知道老实好，那你为什么不老实呢？
4: 这一说，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大家笑定，燕西说：
3: 说了半天，四姐带了些什么物事给我们，还没有看见，我想一定不少。
2: 这可对不住，我什么也没带，我一进门就先声明了，因为你没听见，我不妨再说一句，现在国里头不是抵制日货吗？连我们三个人从日本来都犯着很大的嫌疑，我还好意思带许多日本

0: 点东西吗？你们若嫌我省钱，我可以买别的东西送你们。
1: 我们要的是你带来的东西，若是你要是到了北京买东西不送，也就没有理由了。
2: 道之说，
0: 嘿，你也是戴不得高帽子的人，说你老实，你就越发老实了。
2: 这一说，大家又笑了。他们手足相逢，足足说笑了半天。金太太已经吩咐人打扫了两间屋，让道之夫妇居住。原来刘守华他在日本当领事，现在部里下了命令调部任用，夫妇初次到京，还不曾看下住宅，暂且在金宅住下。刘守华另外还有一位日本姨太太也同来了，这日妇叫明川英子，原是在刘家当下女的，日子一久就和主人发生了爱情。道之因为英子没有什么脾气，殷勤伺候，抹不下面子把她辞了，也就由他们去。后来守华在夫人相当谅解之下，就讨了英子做姨太太。这次守华夫妇回国，英子自然是跟着来，一来到中国来做姨太太比在日本当下女总强得多，二来这也合于日本的殖民政策。但守华很怕岳丈岳母一到岳家不便一路把姨太太带进门，所以在车站下车之后，英子带着一部行李到日本旅馆沧海馆去了。道之和丈夫的感情本来很好，他既不敢明目张胆地闹，道之也就不便一定揭穿他的黑幕，所以金家并没有人知道。过了一天已经是宴席的生日，这是金家的规矩，整寿是做酒不做食。宴席的20岁本要在明年做，因为宴席明年有出洋的消息，所以再提前一年。金太太先一天就吩咐厨房里办了一餐面席，上上下下的人都吃面，这里最高兴的自然算一般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只愁找不到热闹事，所以一大清早秋香约着小兰玉儿换了衣服就来给燕西拜寿。走到燕西书房外边，只见金荣正拿着一个鸡毛掸反手带着门从门里面出来。
3: 哎呦，三位姑娘真早啊，这时候就来拜寿了，七爷呀还没起来，睡得香着呢。
2: 小兰跟着金太太向来守规矩的，听了这话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
1: 啊，我们是有事来瞧瞧七爷起来没有，谁说拜寿呢？
2: 说毕转身走了。金家算是西点西洋文明人家，磕头礼早已免除，所以宴席这天不用去和父母行礼，平辈也没有什么人说道贺，不过是大家纷纷的备点礼物送到燕西这儿来。虽然他三个姐姐三个嫂嫂都送了支票，因为面子上不能不点缀，所以他们又另外买了些礼物送来。这期间有送文房用品的，有送化妆品的，有送绸料的，有送食物的。金泉自己也赐了燕西一个瑞士表，这是叫他爱惜时间的意思。金太太赐了一套西装，二姨太和翠姨也是一人一张100元的支票，二姨太另外送了一支自来水笔，翠姨送了14盒仿古信笺，都是算上人含一点教训的意思。这期间只有没利的东西送得最合适，乃是一柄樊阿玲，两沓外国电影明星的大相片。所有送的东西不是盒子盛着便是纸包包着，外面依着燕西的关系写了弱冠纪念的字样，下款有写赐的，有写赠的，有写献的。金荣把两张写字台并拢一处，礼物全摆在上面。燕西没有起来，两张写字台上的东西已经摆满了，按着辈分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另外有秋香几个人送的桂花盆景共有30多盆，全在屋外走廊的栏杆上。另外是金荣李生几个亲听差的意思。 给走廊四周挂上万国旗和这十锦绸带，虽非十分华丽，这几间屋子倒也显得花团锦簇。睡到十点钟，宴席一翻身醒了，忽有一阵奇香袭入鼻端，按着背头对空气嗅了一嗅，正是桂花香，这就知道他们的礼已经送来了。一咕噜爬起来，也来不及穿衣服，顺手摸了一条俄国毯子披在肩上，便踏着鞋到外面屋子里来看礼物。正在这个时候，玉芬也到里面来看礼物，一见之下笑道：
4: 老七，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可要形容出来一句好话。
5: 不用形容，我自己也知道，是不是我像一个洋车夫呢？
4: 别顽皮了，刚起来穿上衣服吧，不然可就要受冻了。我给你叫听差的，快快穿起来，我们好一块吃面去。
2: 说时给燕西按上铃，金荣便进来送洗脸水，金荣看见也是好笑。燕西让玉芬坐在外面屋子里，自己就赶紧洗脸穿衣服，穿好衣服依着燕西还要喝口茶才走。
4: 哎，走吧走吧，到饭厅里面吃面去，好些个人在那等着寿敬老呢，喝茶到那儿喝去。
5: 吃面太早吧，我刚起来呢。
4: 哪里依的你，你是刚起来，若是你三点钟起来呢，那也算早吗？
2: 燕西被他催不过，只得跟着他去。原来金家的规矩，平常个人在各院子里吃饭，遇到喜庆和年节的家宴，就在大饭厅里吃饭。今天因为是燕西的生日，所以大家又在大饭厅集合，连多日不见的凤举也在饭厅上。大家一见燕西就笑：
6: 哎呀，寿星公来了。
2: 燕西一时忘乎所以，举着双手对大家一阵拱揖，口里连连说：
5: 恭喜恭喜。
1: 怎么一回事儿？你倒对我们恭喜起来，我们有什么可喜的事情呢？
2: 这一说大家都乐了。翠姨正临近会场座位，轻轻地笑：
7: 这是彩头啊，怎么不知道？
2: 说着对隔座的配方望了一眼：
7: 这里就是你们两人可以受这句话。
1: 大庭广众之中怎么说起这话，而且也扯不上。
2: 这边配方见他们指指点点说笑，因问：
8: 哎，你们说我什么？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寿堂，可别乱开玩笑。
2: 他的心里倒以为是指着凤举和自己不说话的事儿。玉芬也怕说僵了大家老大不方便，便笑：
4: 我们的寿礼都送了，下午也该是寿公招待我们，我们得先请寿公宣布，有什么玩意儿呢？
5: 还是那一般魔术，不过有几位朋友送一般杂耍，或者是几出昆班戏，我都没有敢答应。
4: 杂耍罢了，贫嘴贫舌的，怕你父亲不愿意。倒是唱两出文戏，大家消遣消遣，倒没有什么。
5: 即使这样说，若是爸爸怪了下来，可是妈担着这个责任。
2: 原来这饭厅上只有金泉一人没在座，金太太虽答应了，金泉是否答应尚不可知，所以燕西就这样说了。金太太笑：
4: 怎么着，我说的话还不能做主吗？
2: 大家听说母亲做了主，这事儿就好办了，于是大家立即说笑起来。
4: 这昆曲里面有唱的好的吗？我要听一出玉堂春。
1: 那有什么意思，他跪在那儿唱，听的人腻死了。我上回瞧过一出戏，一个丫头冒充了小姐，做了状元夫人，那个员外见了人叫着饭，叫他劝和他不劝和，一说吃鸡丝面他就来了。哦，还有那状元的老太爷，画着方筷子的花脸，拿扁的当拐棍。
9: 要乱七八糟，闹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有呢，你就别说了，越说人家越糊涂。
4: 你别说他胡扯，倒是有这出戏，我也在哪里听过一回。哎呦，把肚子都笑痛了。那出戏叫什么？何宝珠。
9: 那不像戏词，倒很像一个人的名字，问问咱们戏博士啊，准知道。
4: 这有什么不知道。

0: 道的，叫和猪配。
1: 配方用筷子夹了一叉肉松要吃，于是便用手上筷子点着玉芬。
2: 切，你瞧他，自负为气博士。
1: 这时恰好秋香送了一碟玫瑰蚕豆酱到这桌上来，见配方夹了一块肉松伸过来，忙在桌上拿了一个酱碟子上前接着。
3: 谢谢大少奶奶，可是我们那桌上也有呢。
1: 当时大家不觉得，后来一想，秋香是误会了，大家便一阵哄堂大笑。这样一来倒弄得秋香不好意思，呆呆地站在人丛中。还是玉芬笑，
0: 站在这做什么，还不过去。
1: 秋香臊成了一张红脸，只得垂着头走了。凤菊也笑，
4: 不用得耍听滑稽戏了，这就是很好的滑稽戏嘞。
1: 配方听说，对凤菊瞟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燕西很解释，便插嘴说，
5: 既然是大家愿意听开耍笑的戏，我就多邀几个小丑。
0: 他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好好邀两位会唱的，咱们静静地听他几出戏。
6: 你们就是这样经不了大事，一点芝麻似的小问题办还没有办，就这样胡闹起来。
5: 这总应该先议好，然后定了什么戏，人家好带什么行头。
6: 现在吃着面呢，吃完了面再来商议也不迟呀。是真的，快点吃面，吃了面到我那里去开紧急会议，有愿列席的我一律招待。
2: 得了吧，又不是什么好角，还要这样正而重之的去斟酌。说得干脆，就让我们的戏博士去做戏提调，由他分配得了，谁愿意听什么戏他准知道，他分配的好好的就成了。
1: 玉芬说，
0: 戏提调谈何容易，就是要分配戏，先就该知道有什么角儿，他是什么戏拿手，又和谁能够配戏，哪里就能依我们爱听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呢？点了戏他们唱不好，那也是枉然。
1: 于是转身出门，便向玉芬这里来。玉芬屋子里正拥着一屋子人，将戏单刚刚支配平的。玉芬回头一望，见秀珠到屋子里来了。
0: 我算你也该来了。
2: 你算着我该来了，我算着你也该录了。这又是谁做的耳报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呀？
0: 那还有谁呢，还不是寿星公。
2: 寿星公这样多事儿，早早的接了寿星婆来，将他重身家法，严加管束，我想他这嘴快的毛病也许就好了。
1: 说时故意在秀珠当面对玉芬一闪眼睛，秀珠只当没有看见，也当没有听见，却和坐在一边的会场说，
2: 怎么大家全在这里商议什么大事儿吗？
7: 刚是把戏单子支配好呢，不久的功夫戏子也就该来了。哎呀，可是这戏没有白听的，要拜寿呢，你拜寿没有？
1: 这句话倒把秀珠问为难了。要说不拜寿呢，没有那个道理，要说拜寿呢，又有些不好意思。
2: 像你府上这样文明家庭，还用得着拜寿那种古礼吗？用不用那是主人家的事儿，拜不拜是你来宾的事儿。虽然是这样说，可是主人不喜欢拜寿一定要拜寿，那可叫做不识时务。我为什么要不识时务呢？秀珠妹妹呀，你真会说，我佩服你。
7: 乌家两位小姐来了，请到哪里坐。
2: 怎么他两位也知道了？
0: 他也是老七的好朋友，还不该来吗？说起来老七还有一位女朋友，不知道来不来。
2: 是谁呢？
1: 秀珠听了很是不快，以为必定说那个姓冷的。
0: 不是还有个秋小姐吗？这人极喜欢研究电影，一和他谈起来这件事儿啊，他就没完的。老七也是个爱电影的，所以两人很谈得来。
2: 哦，你说的是他呀？他是一定来的，因为他是密斯乌的好友，密斯乌知道，他一定会知道的。
7: 我以为异性朋友有一个就够了，要多了那是很麻烦的。我很不主张老七有许多女友，只要一个人就够了。
2: 若是只要一个，应该要哪一个呢？
1: 秀珠被他们调笑得不知怎样是好，答言固然不妥，不答言也是不妥。玉芬看出这种情形来，笑道：
0: 哎呦，不要拿人家开玩笑了，人家好好的来你家给人拜寿，你就拼命拿人当笑话，这里说得过去吗？
1: 说毕，大家都哈哈大笑。
8: 外边客来了，也不推个人去招待吗？
0: 果然的，只管说笑，把正话倒扔开了。
1: 因对老妈子说：
0: 这是来会七爷的，由七爷招待吧。
1: 老妈听说到外面小客厅里去见二位巫小姐时，正好燕西派人来请，她就不说什么了。两个巫小姐到了燕西屋子里，只见燕西正指点几个佣人在那里搬运桂花盆景。巫二小姐隔着回廊早抬起雪白的胳膊向空中一扬：
9: 拜寿来了，请你上寿堂吧，我们好行礼呢。
5: 寿堂吗？等我做70岁整生日的时候再预备吧。哎呀，大小姐也来了，劳步劳步，真是不敢当。
9: 这样说，我拜寿要是不劳步

0: 你对他们的礼就这样干受了吗？
1: 我原是给他们备一席酒，让他们自己去吃去。
0: 世间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不平等。送花的人倒没有赏花饮酒的希望。我看这里很有座位空着，也没有外人，让他们也坐上吧。
2: 小兰正站在金太的后面，听了这话脸先红了。
3: 你这番好意算是抬举他们，可是他们真要坐上来，那简直是受罪了。
2: 金泉回头一看，见秋香站在一边，便指着本席上下方一张空椅子。
0: 我不信，你就坐下来试试看。
2: 秋香听说低了头，脸都红紫了，不但不敢坐，反向后退了几步。
0: 我解放你们，你们倒不乐意吗？
2: 说时，一见各桌子上的人都只是对着互相微笑。金泉一想，自己一些女儿不敢放浪倒不要紧，这里还有好几位客，若让他们也规规矩矩在这里坐着，未免太煞风景。因笑着站起身来。
0: 你们乐吧，我听戏去。这是他们少年人集会的地方，你也可以去。
3: 你自己方便吧，他们是不会讨厌我的。
2: 金泉在碟子里拿了一个橘子，一面包，一面走着就离席了。金泉一去，大家果然欢笑起来。玉芬说，
3: 父亲今天是高兴，连对秋香他们都客气起来了。是真的，这也不是常有的事儿。你们一桌饭也就摆在这下面吃吧，吃完了大家听戏去，回头大家都听戏去了，他们又该着急了。
2: 秋香巴不得一声，连忙就吩咐厨子开席。燕西笑道，
1: 在这样百花丛里不要太寂寞了。哎，我们找个什么事取乐吧。
4: 爸爸还没有走远呢，安静一点吧。
5: 你这话似乎很知大体，可是一推敲起来，你很有些藐视妈。
2: 贺孙面前酱油碟子里还留着一块香蕉饼，他便用筷子夹着送到会场面前。
4: 这是你喜欢吃的，我拿这个行贿了。劳驾啊，你别从中挑眼了。
2: 刘守华正坐在金太太一张桌子上，远远看见不由抿嘴一笑，却对金太太说，
4: 嘿嘿，伯母，我看二哥二嫂感情很好。
2: 原来刘金二家是世交，所以不叫他岳母，而叫伯母。本来岳母两个字不见得不冠冕，可是少年人总极力去避讳，有亲戚朋友关系总是往那一方面去叫，甚至一点关系没有，宁可叫声你老人家，不叫岳母。当时金太太听了没有答应，大家都注意到贺孙桌上来。会场是个极大方的人，在这大庭广众之中露出这样行迹，也臊得脸红。贺孙对刘守华说，
4: 什么事儿又被你看见了，要你这样当众宣布的，说你们感情好，这是好话啊？难道要说二哥二嫂感情不好啊？你倒听着受用吗？哎，听伯母在这儿啊，咱讲讲这个理，若是我说错了呢，我认罚啊。二哥二嫂呢？
5: 哎，我没有说什么啊，别拉扯到我头上来。
3: 本来少年夫妻要感情好才对，有了感情然后才可以合作起来做一番事业。说到这儿，我就要说凤菊几句，这里虽有几位客，也是像家人一样，我可不嫌家丑不可外传。你为什么整个礼拜躲着不见配方呢？
2: 凤菊被母亲当面一质问，不好说什么，配方却偏过头去，不肯望着凤菊。翠姨笑道，
5: 你瞧他们夫妻俩呀，又在演电影了。这样吧，我来劝个和吧。平常劝和众人还得赔本儿，垫上一桌酒席，我这劝和可讨便宜，酒席都是现成的。
2: 配方他和翠姨同席，见翠姨说笑，便低低地说，
6: 不要闹吧，有客在这儿呢。
5: 大少爷这儿来坐吧，我这儿还有一个位子空。
0: 坐得好好的。

0: 要吊位子做什么？
1: 你那桌人多，我这桌人少，匀一匀吧。
2: 说着就和凤举桌上的梅丽一闪眼睛，意思是要他把凤举拖过来。凤举笑道，
3: 我吃饱了，也不用得挪位子了，我这就去听戏去。
2: 话还没说完，他已起身离开席了。金太太对于凤举此举很不以为然，对着他的后影却摇了一摇头。燕西怕为了此事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连忙对刘守华说，
4: 我们闹几拳吧。
2: 刘守华也知道他的用意，便隔着席和燕西五儿六儿的嚷了起来。这事儿当下虽然牵扯了过去，可是配方以为还有几位生客在做，凤举闪开简直一点不顾全面子，心里很是难过。散席之后，大家都去看戏，玉芬在前面走，燕西却跟在后面，扯了一扯玉芬的衣服。玉芬回头一看，
5: 哎呦，这又是什么事儿啊，这样鬼鬼祟祟的。
4: 有几个朋友介绍一个昆角来唱戏，三嫂能不能给他一个面子，特点他一出。
5: 真把我当一个戏题调吗？叫他唱就是了，何必问我？
4: 你说一句话自然是不要紧，若是没说这话也不通知你，凭空就让花玉仙唱上一出，可就有些不合适。
5: 什么？这个人叫花玉仙吗？
4: 是，不多久从南方来的，但是他北方还没有路过，三嫂不至于认得他。
5: 我是不认得他，可是名字我耳朵里熟，而且还在什么地方看过他的相片子。
4: 不能够，绝不能够。
5: 你为什么就能这样肯定说着？我倒有些好疑了，凭这样一说，这里面也许就有什么毛病。
4: 我就知道三嫂的话不容易说，不是？用心说话你是要疑心，不用心说话你也是要疑心。
5: 你自己藏头露尾还怪我疑心？
4: 是了，也许他的相片登在什么杂志上让你瞧见了。
5: 看见不看见倒没有什么关系，我不过白问一声，不干涉你们什么混账事。我问你，这孩子有什么拿手戏？我倒要瞧瞧。
4: 唱的倒还不错，你愿意听就是玉堂春吧，不过要给个面子，戏码得往后挪。
5: 我给你全权，愿意把他的戏码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这还不成吗？
4: 感谢感谢，我回头请人告诉他，叫他多卖些力气吧。
2: 说毕笑嘻嘻的就走了。他不说这话，玉芬倒带过去了。他一听说能叫花玉仙格外卖力，这想必是熟人的，因此复又狐疑起来，故意坐着听了一会儿戏，然后绕着道到后台来。玉芬只微微推了一点门缝向里张望，只见里面那些昆凌除了花脸外，其余的都把胭脂擦得满面通红，还有三四个华服少年正在找着昆凌说笑，另外一群昆凌又围着凤举贺孙说话，大爷长二爷短闹个不了。可是仔细看不见彭振，玉芬心里很奇怪，这种地方何以他并不来？既然有男子在这，自己也不便进去，便转身回来，依旧到前面听戏去。只等到花玉仙快上场，彭振才入座听戏。玉芬遥遥地对他望了几眼，彭振却只是微笑。彭振因玉芬向这边望得厉害，不敢叫好，也不敢鼓掌。花玉仙的玉堂春演完，已经到晚上一点钟了，又演了两出戏，戏就完了。所有男客都已散去，玉芬一想，这就该上台办戏了。一看在场的人除了自己家里人，还有些亲戚未散，这一下贸然上台和这些人歌舞相见，自然是出人意外，因此忽然之间说不出有一种什么奇异的感觉，好好的又害臊起来，心里一切把从前打赌那股勇气完全减退了。 就在这时，趁人还不大注意，悄悄地就向自己房里去。心想，悄悄进房，把房门一关，凭你怎样叫，我总不开门，你也没有我的法子了。一个人正在这里默想着，忽然从电光暗处伸出一只手来，一把将玉芬的衣服拉住。玉芬出于不备，哟了一声，回头看时，却是秀珠。玉芬拍着胸，
5: 哎呦，你这小东西真把我吓着了，
0: 我就留心你呢，怕你要逃跑了，果然被我的阴阳八卦算准了，你要跑是不成，得演戏给我看，要不然我养起来，许多人来看着你可没有面子啊。
5: 在你们面前我是吃得过的，我跑什么，我是要到屋子里去拿东西呢。
0: 你拿什么可以说出来，叫人给你拿去。
5: 我要开箱子呢。
0: 别胡说，这个时候都大半夜了，还开箱子拿什么。
2: 一面说着，一面拖着玉芬就走。玉芬要跑也跑不了。
5: 哎呦，你别拉拉扯扯了，我去就是了。
2: 正说时，会场梅丽引着一大群人追了上来。
0: 嘿，救兵快来吧，他要跑了。
2: 大家不容分说，便簇拥着玉芬到前面来。走到后台，彭振先在那里洗脸预备办戏了。
3: 好汉，你别临阵脱逃呀。
5: 我逃什么逃，这就让你晾着了吗？东西预备好了没有啊？
3: 全预备好了，你先去梳头吧。
2: 大家见玉芬要办戏了，早是轰的一声。
5: 又别起哄，客还没有走近，把客嚷回来了，我可是不上场的。
2: 大家唯恐玉芬不演戏，于是他怎么说怎么好，便静悄悄地走了开去。彭振办戏在先，衣服早穿好了，手上把一挂胡子拿着，口里衔着烟卷，在后台踱来踱去。一会儿功夫绕到玉芬身后来几回。玉芬梳头之后，辫子已经贴好，正对镜子戴首饰呢。玉芬对镜里笑：“
5: 你过去，我不要你在这儿。”
3: 王老板，我是不大行。咱们先对一对词吧。
5: 哎呦，过去吧，滚瓜熟的武家坡都要对词儿，还漂个什么戏呀？
3: 我是为谨慎一点起见，你不对也好，回头忘词儿碰词儿，三条腿一顺边。
5: 得了得了，不用提了，你说的那一套行话我全懂的，若是这一点不行，我也不上台了。论起来，我这票友的资格也许比你还老呢。
3: 好，那就是。
2: 于是坐在上场门静静等候。玉芬穿上了衣服，场面已经打上。彭振因为看玉芬看出了神，外面胡气拉上了导板，拖得挺长。玉芬跺脚：“
5: 哎呦，快唱呀。”
2: 彭振听说连忙戴上口令，也不抓住门帘子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唱了一句：“
6: 一马离了西凉界。”
2: 彭振定了一定神，这才走出台去。他们兄弟姊妹见着倒也罢了，唯有这些男女仆人都当着齐新闻笑嘻嘻地看着。彭振先脸走出台来，唱完了又说了几句白。玉芬在台里只唱了一句导板，听戏的人早轰。
5: 这小两口啊，真是一对怪物。你瞧玉芬这孩子，穿起戏装来更俊了。我想当年真有一个王宝钏，也不过是这样子漂亮吧。
2: 玉芬在台怎样不笑？玉芬出台原已忍不住笑，这时彭振一开玩笑，他极力地把牙齿咬着舌尖不让笑出来，好容易忍住了。那边彭振已到过了，大嫂前来见礼。玉芬想着赶忙站起来，一时心慌，把有礼相还，君爷莫非迷失路途，这几句给忘了。彭振见他站着发愣，便悄悄地告诉他。玉芬这才恍然，赶紧往下念，可是台下的人又轰然笑起来。后来彭振说道：“我若有心，还不失落你的书信喽。”

0: 照例是要拍王宝钏一下的。彭震在这个时候在玉芬肩上真拍了一下，玉芬嫌他开玩笑，他那一拂袖也使劲一甩，倒是袖子上的水钻挂住了胡子，这一下把胡子向下一扯，扯过了下嘴唇，露出彭震的嘴来。凤菊也在台面前坐着，对他母亲笑：“
1: 真胡闹，该打。”
0: 这一下笑声又起来了，台上两个一顿乱扯，才把衫袖和胡子扯开，要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站着发愣。玉芬急着把话也说出来了。
2: 哎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0: 说着转身就下场去。这一来笑得大家前仰后合。金太太取下老光眼镜子，笑着掏出手绢去擦眼泪。那台上的彭震见玉芬向后台跑，捂着手上的马鞭就追了来牵着她。原来这时候凤举和婉香的感情更加上了几倍的热烈，已经在绿槐饭店包了两个房间，另住相朝。凤举贤坐着汽车来往，汽车夫知道内幕，家里下人很多，他们彼此一传说起来，事情就不秘密，所以他每日由家里到绿槐饭店去，都是临时在街上雇车。这天晚上因为夜深了，就想不去了，偷偷到外面客厅里去打了一个电话给婉香，说是今天晚上打算不来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昼夜的温度。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汗，定都赫图阿拉，建立金国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在建国之初，努尔哈赤仍然奉明朝为宗主国，自居藩属的地位。四，萨尔浒之战。明王朝长期以来对女真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这就激起了女真人普遍的愤恨。东周和马根丹等城池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赫图阿拉，在途中又设下埋伏，全歼了追击的万北部，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帅，四路并进。3月1日，西路明军到达了萨尔虎山之后，主帅杜松分兵10000，亲自率领去攻打附近的界藩城。分兵作战恰恰给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机会。努尔哈赤分2期兵力去界藩迎战明军，清领6期的兵马包抄萨尔虎山。驻守在萨尔虎山的明军心惊胆寒，又燃火取暖而自爆目标，所以后金的将士乘机冲杀，一举攻克了山顶，歼灭20000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率兵驰援界藩，切断了明军的后路。两路合击之后，歼灭攻打界藩万余明军。至此，西路军全军覆没，主帅杜松战死。3月2日，努尔哈赤乘胜率军北上，击溃了明军的北路。而与此同时，明军东路兵分2路扑向了赫图阿拉。3日，努尔哈赤命儿子皇太极等人率30000大军兵分2路挥师急救赫图阿拉。4日，他们击破了明军的东路。在此形势之下，明军的南路急忙撤回沈阳。5天之内，明军的文武官吏丧生310人，士兵死伤40000余。此战史称萨尔虎之战，是明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明朝一蹶不振，转入到了防御，而后金的势力却日益壮大，对明朝的战争也很快就转入了进攻。6月，努尔哈赤连线开元铁岭，为攻打辽沈打开了胜利之门。此后近1年的时间，努尔哈赤进行休整训练，巩固后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交好蒙古朝鲜，以解除后汗位。公元1627年改元天聪。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卒于公元1643年。1627年，皇太极即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速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他随服蒙古，征服朝鲜，

扫除了清政权的后顾之忧。他西进南下，与明朝的军队在作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为满族入驻中原进一步夯实了基础。随着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其统治下的汉民越来越多。皇太极在辽沈地区推行了边户为民的政策，即废除汉人的奴隶身份，编为民户，建立了汉军八旗，强调满蒙汉视同一体。为适应统治汉民的需要，皇太极大力地礼优汉官以及汉将，其中以重用范文成和洪承畴最为突出。前者为后金建立了制度，招纳降将，安民心，成为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的重臣。而洪承畴原为明朝的名将。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他被清军擒获，解送至盛京。洪承畴最初决心以死报国来尽忠，但最后还是被皇太极所劝降了。洪承畴降清之后，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对于一般来降的明朝汉官汉将，皇太极皆以厚礼相待，从而笼络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经验的汉官和汉将，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0: 我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

0: 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三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七八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十五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

0: 种植葡萄3000多亩。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就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4: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4: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两省区各项协作不断迭代升级，在新的征程上续写山海情。
2: 与时俱进的警务实践，持续拓宽的服务边界，郑州110永当人民的保护神，书写新时代基层善治新篇。
1: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福州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国家副主席韩正来闽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听取投洽会举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落实落细防范措施，确保取得实效。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燃气、矿山、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等专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主管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抓好贯彻落实。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引领、文化滋养、成长服务工作，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深耕少儿文化沃土，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记嘱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争当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立志做新时代大先生，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筑牢与金砖国家合作根基，持续深化与金砖国家在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合作，着力做优与金砖国家合作品牌，高质量建设厦门金砖创新基地，着力厚植与金砖国家合作情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做出福建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精神，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打响投洽会品牌，总结经验做法，持续优化办会形式和内容，探索更加多元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不断提高投洽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投洽会能级效应，加强签约项目跟踪推进落地见效， 提升投洽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点通道功能，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展会和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平台。会议听取了近期我省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要结复盘，优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加强专业化培训，增强应急救援本领，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扎扎实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准备，动态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和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2: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30年前，福建与宁夏的一次握手，开启了跨越山海的场景协作。福建爱拼才会赢的闯劲，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性，在山海相拥中交汇融合，共同绘就一幅波澜壮阔的山海画卷。不久前，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约定如期而至，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在宁夏银川举行。联席会议是闽宁协作的重要机制，也是两省区持续了30年的约定。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96年，那一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习近平十分重视帮扶工作，在福建任职期间的6次联席会议，他5次出席，3次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郭丽：
4: 闽宁联席会议30年连续召开，是我们闽宁协作最为核心的制度安排，筑牢了两省区协作的顶层统筹的底座，把两地重大协作事项、重点项目、难点问题摆上省级层面共同研判，形成会议纪要闭环落实，保证了一张蓝图会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2: 产业协作是闽宁协作从输穴走向造穴的关键一跃。在宁夏闽宁镇鸿星尔科制造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吊挂流水线有序转动，每天可产出运动服饰7000至8000件，年产值可达1.2亿元，同时带动380多名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鸿星尔科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5: 现在我们手上做的是2026年冬季的，那我们已经把2027年春季的订单已经接过来，就我们手上就有80多万的订单在手上等着我们做的，计划要做到11月的底，然后到我们9月份要回去接2027年夏季的订单。
2: 今年6月，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开始投用，数据在东部产生、算力在西部完成的协同模式正不断深化。在9月11号举行的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上，两省区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闽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厦门航空数字

0: 员会副总经理陈銮伟。
1: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0: 宁夏回族自治区数据中心经济协作处副处长崔璇。
2: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
0: 30年来，两省区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等协作模式，累计引导1600多家福建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敏捷企业商户近6000家，共建产业园区12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江宇。
3: 福建对宁夏的帮扶，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能源、绿色发展这些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产业带到了宁夏，而且呢，推动了东西部的国内大循环，推动了在被帮扶地区内部形成内部的循环，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对未来都有启示意义的。
0: 30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山海咫尺，在双向奔赴中每每与共，如今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正续写着新时代的山海情。
4: 一步很近，近在街巷烟火随叫随到；一步很远，远在30载持续迭代服务跨越山海。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底色，漳州110在追求再快一秒基础上，持续拓宽服务边界，延伸治理触角，用与时俱进的警务实践守护城市烟火，护航万家平安，不断书写新时代基层善治的漳州篇章。近年来，漳州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高峰期日均客流高达数10万，原住民、商户、游客交织交融，人流结构更复杂，突发求助更多样，景区治安治理迎来全新挑战。漳州110主动向前再迈一步，因地制宜优化警务布局。2024年10月1号，漳州110女子巡逻队正式组建，20名女警专项驻守古城景区，配备无人机、机器狗、智能巡检机器人、平衡车等智慧警务装备，实现重点区域警务力量精准布防。漳州110女子巡逻队负责人陈少琴。
5: 不管是你是小孩走失了，或者说是物品遗失了，还是说其他的矛盾纠纷，我们第一时间到场，我们到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第一道防线，第一道安全的保障。
4: 群众需求在哪里，服务步伐就跟进到哪里。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的人员走失求助问题，漳州110依托成熟的接触警、情报研判现有警务体系，组建专业化巡亲队，将巡亲工作深度融入接警、巡逻、处置、研判全警务链条，并联动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46个巡亲协作单位，构建全国联动巡亲机制。漳州平和群众石某于2004年走失，家人苦寻20多年未果。2025年线索突破后，漳州110巡亲队迅速启动跨省份协作，完成 DNA 身份核验，还多方协调破解两地户口冲突等历史遗留难题，帮助一家人实现迟来的团圆。寻亲对象石某的弟弟石瑞德。
6: 28小时，2528公里，跨越了半个中国把他带回来，我非常感动。如果这次没有漳州110寻亲队的帮助，这份亲情是无法实现的。
4: 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政委、漳州110寻亲队发起人施小健。
7: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寻亲工作室已经累计帮助全国的群众呢找到7602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寻亲工作在科技上、还有做法上、还有路径上实现更大的突破，让寻亲工作能够再快一秒。
4: 从街头快速处警、景区精细巡防，到跨省寻亲救助、破解民生难题，漳州110的每一次服务延伸、每一项机制创新，都是立足岗位职责、回应时代所需、贴合民心所向的精准升级。30年来，漳州110累计处置各类警情求助、调解矛盾纠纷70余万起，90%矛盾就地化解，收到警旗感谢信8000余件，群众满意率长期保持100%。漳州持续擦亮漳州110金字招牌，把110元素融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打造全域、全员、全程、全面的110体系，建立以漳州110为龙头、多部门联合的110社会服务联动体系，密切党群警民关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反恐支队支队长、新时代漳州110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志忠：
8: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30多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不断的根据群众这种新的需求、新的期待，来完善改进我们110的工作。敢为人先，永不止步，始终是把这个人民的保护神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追求。
0: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徐青森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经中央组织部同意，福建省委决定徐青森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9: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
4: 昨天，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在福州烟台山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指导，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福建新闻广播承办。活动以闽南文化为核心载体，立足福州，辐射泉州、漳州、厦门、闽南核心区域，聚焦福建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开启广电融媒探访之旅。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10: 烟台山的草木记得岁月的温暖。
11: 在简短而热烈的启动仪式后，特色配套活动烟台山针叶诗会温情上演。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主持人，联合参与活动的其他省台主播，共同演绎书香致远、生赴八闽新城、放心消费在福建等4首原创诵读作品。未来一周，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山东、宁夏、广西等省市的27家广电融媒体总编记者一行，将从福州出发，深入泉州、漳州、厦门开展集中采访，深挖区域发展亮点，体悟闽南精神内核，全方位展现福建在各领域奋勇争先、再上台阶的建设成果。新疆台主持人何小玲：
12: 非常开心能够参加此次的媒体型活动，也希望将我的镜头、我的这个实地的深入的调研采访，把福建的发展故事带回我们大美新疆。
11: 山东台记者于悦：
13: 我也是时隔8年再次来到了福建，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呢，去记录一下福建这些年的变化，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活力新福建。
14: 那我们整个烟台山它目前的消费主力，
11: 当天下午采访团率先走进福建省放心消费省级示范样板街区福州烟台山，实地探访烟台山消费维权服务站和部分文创商铺，详细了解街区消费纠纷处置、便民维权服务、商户规范化管理等重点工作，感受放心消费在福建建设的创新实践成果。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侯梦黎：
15: 消费维权服务站是我们福建省授予的一个省级消费维权服务站点，依托了这个服务站点，在这里实现了一个5-1的一个快处机制，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去解决消费纠纷。
11: 陕西台编辑杨超文：
16: 烟台山街区就是买东西我感觉非常的放心，然后购物的氛围也很轻松，很吸引年轻人，包括就是它的这个政策也让人感觉到很方便啊，做法也很创新。
11: 接下来采访团还将陆续前往泉州西街、漳州谷。
1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收养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哎，早啊。
9: Good morning。
8: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这两天大家一定能感受到秋意啊袭来啊。
1: 是，这早晚都挺凉的了。
0: 嗯，
1: 尤其是到对又下雨又刮风，这一阵风过来，这穿个短袖有点凉飕了。
0: 是，而且那个下雨也比较突然，像昨天下午的那场雨哈，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没的，反正忽忽悠悠的啊。
1: 下了一阵儿，
0: 这比较典型的
1: 秋雨啊。
0: 哎，平潭好像一直都这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就晴了。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16号呢是晴到多云，25到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新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达江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1: 社会万象，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1: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0: 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1: 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卫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0: 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
1: 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生日庆祝活动。
0: 生活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

0: 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